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转身向上拜，请拜。

0: 阿中请坐。
1: 请。拜。请。

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法舍城极都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俱，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其名曰尊者教成汝，尊者舍利佛，尊者达摩揭谛，尊者迦舍，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集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而为上首，咸共尊修普贤大智之等，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卷方便入佛法藏，右卷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兜率将王恭弃为出家苦行学道，作思事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曾罪正觉天人归养经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见起着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主功德也福田以诸法药救疗三苦，升灌顶接受菩提记，为教菩萨作阿舍利，常喜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万事现众意相，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得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变化现法，解诸缠缚，远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住身禅定，悉度无量诸佛，于一念紧便有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简示真实之。

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之在，为诸数类作不请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丈夫佛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自便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正尽不恶，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基坚人，金信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皆天诸天般众悉空大无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龙金具，又如明镜，引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是。

成贵而而白佛言是尊今日入那极定住极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俱来现在佛佛相应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大邦诸佛何故微尘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会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言善哉善哉如哀悯地要诸众生不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胜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知累劫诸天人民愿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含理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为无尽大悲今哀三界光传道教育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止难见如幽昙花稀有诸见如今所问多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起诸无量一劫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会救障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五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谛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发无上真正道义济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与世超性解名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于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而走即以解脱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诸皆逆扬世尊能演绎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界愿我得佛精进生法应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精进觉尘劳超过无边恶趣树道菩提究竟暗无明贪嗔皆有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命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律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之者使成佛假律供养恒沙胜不如坚有

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轮回诸趣众生类畜生我诈受安乐常运慈心法有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众使生止诸苦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地无法藏比丘说此偈而白佛言我敬畏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举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冤人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都摄无受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人有志心求道精进不只会当刻何愿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法藏白言思义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如是等法思维修其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之极高志愿深广其位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圆满之相应勤惜愿悉现与之说是法之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上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皆得大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欲具之佛光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尽摄受以复意识自在王如来所及手礼足绕佛三藏合掌而住白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精进之行佛言三今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得大善力能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所居菩萨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今受愿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佛法形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思议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皆具紫摩增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悉统一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这天之十方俱来现在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请不能超过意那由百千佛刹周遍寻地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普照十方群生诸佛生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照住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天人无数寿命一皆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作

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受诸佛若不共赞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坚信要说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不取正觉，为主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故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昼夜不断，顶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应现其显，今须臾皆即生我刹座，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至心回向，欲生极乐。若有数恶闻我名，自讥自悔过为道，作善辩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佛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成。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欢喜敬要礼拜归密，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寿终之后，身尊归家，诸根无缺，长修书生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若即想念，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知，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语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知一生补助诸其本愿，为众生必弘誓凯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随生他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月，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眼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有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几种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寻道场数高四百万，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欲借诸佛净国庄严，悉于宝树渐渐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佛眼睛，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睹者生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戴得清净，皆多不等三昧诸身种植，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长功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三法，摩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等，一时不惑一二三忍于诸佛法，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以记诵曰：我见造世智必至无上道，思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不为大师普济诸穷苦，令彼诸

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妙相，悉圆满意，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地狱深正，尽会修犯恨，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济众恶难，悉舍三毒苦，灭诸烦恼，安开彼智慧，获得光明身，并摄诸恶道，通达善居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如佛无碍自所行之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师子，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寺愿。若各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以应时，普第六种震动天欲妙花以三集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过广超胜独妙，见地常然无衰无变，于无量劫积值得性，不起贪嗔痴欲，诸不着色声香味诸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习即进行远离虚妄，一真地门之众得本不计众苦，少欲自处专修白，为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障怀之人，何言爱眷欲侧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残取之心，庄严众鬼犯具足观法，如化三昧长及善护口业，不欺他善护身业，不施律仪善护意业，不计污染所有国城具，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安地众生住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自然发音，或为长者居士豪心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身，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生口常住无量妙香，犹如旃檀优婆罗花起香，拂去无量世界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力，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混居功累德无量无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精进国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彼佛如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去言菩提百千俱胝那由他国刹有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成佛以来于今时节今现在说法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中恭敬围绕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者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纳欢喜，各持一金花盖坐礼，以花盖上佛已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告诸比丘是王之等候当作佛，比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同样四百亿佛迦瑟佛时，彼等为我弟子敬供养互相持也。时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禁对时，佛欲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诸难恶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雨鸣之意，不无大小将丘陵空坎荆棘沙砾铁为须弥土石等山为以自然栖，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即为妙其力清净庄严
见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即是天王。即闹离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欲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矣？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地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播主以往故发誓问光明遍照地时，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东方恒沙菩萨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游，或百千万亿游群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本集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志，自在所作不为欲计。阿弥陀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亦号智慧光、长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照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垢面三身，身亦柔。若在山途及谷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修习；面灯皆得现。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正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及受众无量。第十三佛欲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那目犍连神通第三千那间世界所有一切星宿众生，于一昼夜即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一一缘觉受万亿岁神通皆如那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空推算彼国会众生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举一悉为百分，岁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指毛沉水碧海如多安，彼目犍连所知数者，化成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生天人受量亦而非以算尽，必欲之所能知，宝处遍国第十。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根茎枝干枝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眉，雨为花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物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则根枝一行行行相晶晶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融色光，不可生事清风时发出五音身为妙工商，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及国菩提道。第十五又及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其本周围五间游群，枝叶是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乌龙光微遍照覆红绿金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因云聚宝所是诸宝柱金珠林多周扎辽间真妙宝王罗覆其上百千万色，无量光严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追逐之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凉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地。若有众生躲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及果味触及光
光，念处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数故，或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三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在花果树木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见故，究竟愿。唐舍罗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罗观难损一阶七宝自然化，故有白珠摩尼以为家落明妙无。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

进行者，是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授受定之能。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为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职功德第十七，右及讲堂左右全职教众广深简皆各一等，或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千由善人相结聚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方光明照耀，修条密交护于植株，种种相似无能欲随风散覆，盐水流分又复持是金地布金沙又婆罗花波等摩花居摩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明覆水上，若比众生过欲止水，欲止足者，欲止膝者，欲止腰，欲止颈者，或欲观身，或欲能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安神月底进入无形宝沙印色无声不照为来虚微转向观诸波无量微妙音声，或闻波马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无灭直立无畏声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观色声得闻如是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直平等真殊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异，取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蕴了无所闻永不退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皆与其宝持莲花中自然化生，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不闻三毒恶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昭示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为妙，昭示稀有穷能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俗故有天人之名。佛噶阿弥如是坚平故起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故帝王，若转轮圣王则为彼乐，由彼起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帝，彼之道立天王又不走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百千非不相类，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眼容色虽万亿非不相及，待说主公亦复以时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部自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我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功宫殿服饰香花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欲食食七宝钵器自然在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子时食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令增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谓着是以化去食至不现复众宝妙衣冠待应若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宅称其形宝网迷布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晃耀极尽严厉楼观蓝笋堂房阁广狭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第二十集佛国土美于时时自然得风许主之诸罗网集众宝树诸微妙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具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风住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飘花尘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兜罗绵珠绿其上莫生事随主举以还不如之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欲心花随其时还复周遍与前无异如是六第二十一又作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及花光无量种色金色金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魔应是真极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十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
声色紫金香好殊的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国正道具正极果第二十二不自安彼国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复无著作家事于一切诸暨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为受清净最善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觉决定正于阿耨多罗

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何以后一人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清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萨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即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尊阿弥陀佛，随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今昔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其宝化中自然化生智慧，永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欲即是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不当专念极乐国土及其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大发无上菩提之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转功德，奉持斋戒起立等奔时，沙门旋增燃灯三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具如真佛，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自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心要不生疑惑，以至诚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自如中辈者。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乃至获得一念金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那菩提，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与之，令得安一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正宝刹中树德闻法，永不退转。不自安人，若有众生欲生彼，虽不能大精进禅定，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五不给予，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精进，永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趣，持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戒嗔痴，不得终悔，不得胡，要当孝顺之臣，忠信当信佛经，与身当心作善德，福奉持如是等，不得窥私自为俗机，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往生阿弥陀佛，精进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愿，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会当得，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寿不可思议遍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所有功德领各听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窗般宝盖王衣，佛说恭敬恭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中方诸佛刹数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王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上下衣服染显以尊重，信奉诸真妙彰发和雅音歌叹，最胜尊就达神通会，犹入身法门，闻佛身得名安稳得大，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诸佛国难比
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中口，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正不退，时为一切众护庆生欢喜，佛语翻雷震八音，张妙声十方来，真是无息之彼，至求严禁睹受机，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猛逐诸妙愿，必成如是刹之土，如影像红发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

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文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及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智智不退。菩萨心自愿愿起国，无意不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是万亿佛非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鸟。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遇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于一时紧步往十方无边金刹供养诸化香床幡供养之具，一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的非是所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及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百千光色色色异香相继普熏盖之小，满池游巡如是转背，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以自化末若不根，以心花种善解锁三花中不复，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得经虚于间，还击本国斗七集会七宝奖，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到即时香，追击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一切诸天皆寂，百千花香万种伎乐观光比，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只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即成供养如来三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那是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是称，方法现教现代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愿非软动之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多得到往生，皆于之之垢。彼菩萨诸声闻声光一寻，菩萨光明照百游巡，有二菩萨追尊地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子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欲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子做大力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生。第二十九复自阿难，彼佛刹中所有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助为主大愿，诸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化大假作，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五浊二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恶趣，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意欲度吞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离还道作菩萨，令悉作佛，即作佛语，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计，十方世界生闻不诸众生类真彼佛国得离还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意，不为争夺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诸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最为独胜，本即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深大无量不可生言，菩萨修持第三十复自安，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身入正位无复于其一，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肉眼检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具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碍，愿方便所言成定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无相无为无复无多无诸分别，远离颠倒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比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爱慧解法如善知即灭，因身方便不心事与要在正论之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凡二语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就近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广智无所得，以方便之增长了之，从本引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具菩提高广，欲若须弥之身微光照于日月，其心简白犹如雪山，忍入如一切平等清净如水，及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张，把因雷震绝未绝故欲干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如镜莲花离染无故如泥。

居住复因大故，如金刚主破邪之故，如铁为众魔为刀，不能动故，其心真知善巧，决定论法无厌，解法不倦，皆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令众悦服，即发苦见法床，要会日波之岸，纯净温和，即定明常调伏自他引导群，止住爱着勇于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尊重奉事诸佛为是名灯，追圣福田殊胜吉祥，堪说供养贺意欢，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语等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惹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佛地经遍道场，远二乘近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不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的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安乐清净，若子何不立为善念道，自自然出入供养观机行道，喜药酒席财猛智慧心不中，亦无懈时外若直缓内度使其融融虚空，是得其中中表象，然言整简念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而正不误轻，随境阅历不敢作跌，若以神默贤为道，无有忧思自然无虚空无力，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乃至明理意都和包罗表里过度现，自然保守真真洁白之愿，无上清净安乐应当开达明色，自然中自然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转变，最胜欲单成机恒染成万物光金明具，诸生好处无比，助于无上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自必得昭觉具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五趣恶道之闭塞无极之声，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坚学，尊之若虚空其情求道可得其长生，咒乐无有极何为浊世事，扰扰忧无见于侧近。第三十三，世人公正不及之物于此聚恶其苦之中，情深以此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劣及女为心走使，无田忧田无宅忧宅，眷属宅物有无同忧，有一少一丝于其视角具有悠悠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分标解脱消散磨灭心皆因无能众者，命中积罪莫谁随者，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永无相，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是心争有所贿赂，或是转聚之成大世间之事更相欢爱，是不临时定吉想，或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居独来苦乐之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未见无极何不与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世人善恶自不能尽，吉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与神安准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蒙明底图不信经法，心无远虑各欲怪异，迷于嗔恚贪欲财终不休止，爱罪可伤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余，诸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将沾事，解自见之祸福坤或子姑父兄弟夫妇更相顾忌，一世一生也相顾念，忧爱结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连搜寻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护道者少，各坏杀毒业计明明为妄心事，为利偏记忆罪及顿夺其受，下入恶道无有诸己，若朝当属失计卷离中，则其善者情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皆当贬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护德随心所归，不精戒在人后也。第三十是弥勒白言佛语教界甚深，深善皆蒙慈恩谢多忧，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遮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父无量寿生彼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截断苦欲，拔诸爱欲度众恶欲，有不舍
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朝当知十方人民永劫矣。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咒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洗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整寂至心求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间，而后生无量寿，快乐无极，永拔生死资本，国破苦恼之患，收千万自在随意，一个

尽求心所愿，无得以为自为过救生彼遍地七宝城中，以五百岁受诸厄，弥勒白言受佛名会，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等于知是真心正义，不为众正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善多而少，亦可堪为此五二世间最为具古。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舍五恶具五通离五烧香发起，令持五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福若转向客贼，残害杀伤，叠相蹲但不知为后受殃罚，故有穷极孤独聋莽阴哑之恶。汪广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豪富贤明长者智用成达，只有术士执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目前现世受终之后，肉体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意，故有泥泥禽兽冤非软动之属，必如是法牢具骨畸形浑身命经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痛不可。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世间人民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人心之自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命患损害忠良，机会多端，尊卑中患，各项机关珍贵于之欲自后，欲贪多有利害，胜负结纷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富有奸习，不肯施与爱宝，贪中心劳身苦，如是至尽无一随善恶祸福罪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见三生方不思慕，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不举神明客事中入恩，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年以烦闷胸中绝太外衣，非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可。诱惑交结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己，妻子寄生作乐，中共生凶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济世，自入山毒无量苦，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给予增进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遇人未及，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周尽，诸恶饶归，又其名及记在神明，将就戒无种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或身心追随，身形古今当思之时，悔不合子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就业，父母教诲为逆，反逆必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诡异，无有报，常放肆游善，但久视美辱，护底徒不是人，无义无礼，不肯见小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不存师友之意，意念生口成福，一善不信诸佛经，不信生死，善恶欲害众人，斗乱身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中，思所具象，不仁不顺，希望长生，自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于语无益，其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明，将终悔聚交至，不欲修善，临时乃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五道分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甚至当知无谁代者，善人行善从乐如乐同命苦，恶人行恶从苦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读佛之教育开示，心行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故有自然善度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诸其无得现，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必如道焚烧人生，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心相负，所作之成，独作之善，不为众生独度脱，或其福德可得长寿罹患之道，是为五大善，重重回免。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感有分当立恶趣，是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于寿终入三恶，愁痛孤独，自相交染，共其冤家，各相杀伤，穷小为己成大困，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欲自快，无复屈直，自欲所迫，后己争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威势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伤自然就种种
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诸事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人，慈博爱，当求度世，拔端生死，众恶之本。

当履三毒，又不苦通之道。若朝作云何第一？当知端心，当知端身，耳目口鼻皆当知。身心境界为善相依，物随时欲不犯诸恶。人色当恶，身行当专，动作斋安定徐为做事，张出败毁灾后为之菩提王。其功夫如品德，第三时期如等广直得本物犯道尽，忍住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身斋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者何？彼国国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三千岁。所以者，那方佛国不得自然无造而自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因苦食毒，未尝灵犀无哀如。授予经法悉知师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心相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悔，具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戒戒如明德宝，改往修来喜心一心，自然改将所愿则得佛所行，国义究具弥不容，化天下和顺之乐清，风雨已时再立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穷德新人无修理，让国无道无有冤枉，将不灵落各得其所。我爱汝等胜于父母念，我于此世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我五德生无为之安，五般离环境道尽，人民惨畏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去，汝等转向交界如佛经，无德犯也，弥勒菩萨和尚白眼世人恶苦，如是如是佛皆知，基督多知受佛重悔，不敢为师礼佛先观第三十八。若早遇见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诸菩萨阿罗汉所居国土，因起西向当日末主恭敬顶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眼彼佛见刹得未成，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生者已曾精进无量诸佛之众德，如欲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做事。于是阿弥陀佛给予掌中方无量普照一切诸佛世界时，诸佛国皆悉明现如注一寻，以阿弥陀佛殊胜光及其亲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黑大小诸山江河丛林灯笼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那开闭皆统一，是犹如雷水明满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望，央浩瀚为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悉皆隐蔽为见佛光明，要显赫子为世众天人八部人非人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与彼高座威德为为相好光明，曾闻菩萨围绕宫，譬如须弥山王居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及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供诸阿难及诸菩萨中等皆大欢，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以至愿微软动土施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莫不歇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尽止。空吼乐器不顾自然皆作，五音符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西空山作供养，而持极乐世界过西方百千居之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观音寻地比见此亦复如是，悉睹说佛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耳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全指林树居处为金金庄严，否如见欲界诸天上之色就今天欲诸香花遍佛刹，阿难对曰为然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阿难对曰为然已闻，佛言汝见彼国金行之众由住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便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聚，佛复有众鸟居殊空界诸种种皆是化作汝悉见佛之事，白言如佛所说一一皆见，佛告弥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汝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诸胎如夜摩天主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合一缘，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已成，第四十佛告此事若有众生以疑惑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之大乘广无等无论最上甚至于此诸智疑惑不信有

不修习善，愿积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于此善根不能生心，故于往生精进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居，然由虚念不结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结无量寿所到止，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食耳，身行所作心智趋向意，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道立天于其城中，不能得所居设宅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之经，不扰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于未知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诸功德，至今为极宴群峰，自然化身家夫而作须臾之景，身向光明智慧功德，如周菩萨居住，成就彼乐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身，故其胎生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当知此人宿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今见佛第四次，譬如转轮圣王积宝金碧其中，城东起殿宝藏金床南窗大座妙事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已，金所习其两如诸小王，灵乐之佛只是白眼佛也，师尊彼忧之时心不自在，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诸金城中不中心，轮王欢喜方得谢多佛告弥勒子诸众生衣服如若有多余疑悔，希求佛智智广大智，于自三根不能生心，由闻佛名起心心故，虽生彼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诸花胎犹如圆月宫殿之享，何以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不得供养供侍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若此众生是其罪，甚至悔则求离彼诸往昔世中过世经已，然后乃出积德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一当开解欢喜一得，便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逸多张之有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持大力，是故应当明心诸佛无上智慧，只是白于何止戒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佛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西方不及天，是以悲乐不求生彼，只是白也只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如佛言彼等所众善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不修福求人天果得报，知识一切而未能出生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欲相救免邪见用王，未能舍离而不自在，如见于知之不种善根，但以视之终变增益邪心，云何处理生死难，复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减取向分辨，其知慎重求诸轮回终不能得，若无相智慧持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金刹，具佛菩提当生佛刹，有得现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子娑婆世界居诸佛刹不退不当生极乐国者，即数几何，佛告弥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争计，不但我刹诸菩萨往生彼国，当八佛土依附如是从远照佛刹，有十八居之那由他菩萨摩诃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不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化妆佛刹、不退菩萨，当广称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外地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成供养无量诸佛巨大精进发趣音，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士所修坚固智之等菩萨，皆当广称第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一大菩萨、诸小菩萨及比丘等，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中当往生，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知是汝观彼诸菩萨摩诃上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所修，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列一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地，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按教修习生息有于此经中生导师想，欲令无量众生数及安处得不退，即欲见彼广大庄严色受诸圣佛刹圆满功德者，当起经

经定之法，为求法故，不生黑曲，常悔之心，摄入大火，不应以何以故，彼无一量诸菩萨等皆悉求之为妙法门，尊重听，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当就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众善本，已成供养无量加威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知智于彼法中，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应常修习，使无疑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育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有一菩萨对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于须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乃至昼夜思维，彼刹于佛功德，于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道，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成知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或复生于当来之。是经道灭尽，无也慈悲哀悯，得留此经止住百劫，即有众生执是经者，随意所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执，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止亦为难。若闻是经，心要受持，难终之难，无过之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永愿怀以毛归起波泪出者，皆由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恶道中来。书扬威经威当度脱，无心无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身心实亦难周。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做大手，护卫诸有情长业力，莫令众生沦堕五趣，备受为苦。殷勤修行，随顺我教，当效于佛，常念师，当定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到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一随行，终究不善，求生经察福问时第47。尔时世尊而说受曰：若不往昔修，不会于此正法，不能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起是恶教，懈怠其邪见，然今如来微妙法，逼人盲聋横说，不能开导于他路，为成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闻以受持及书写读诵赞引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假使大佛满三千种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微佛与佛乃能知声闻已，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是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执信慧闻法难中难过，诸有情当作行操普贤登彼岸。是故佛闻诸知是因信我教，如是演如是妙法，心听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闻经破译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人加众生远离尘垢得法眼睛，21众生得阿那含果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1不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持庄25众生得不退忍世万尼那，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成法，今使周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当彼如来土各于一方之地成佛同名，妙一如来富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各有八万俱之，那由他人得受记法忍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而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方大光明普照时，富有诸天于虚空中多妙一诸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真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啊，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佛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净八。

0: 转身向上，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如法法师。
2: 阿弥陀佛。
3: 恭送维罗月众菩萨。
1: 免送。
2: 阿弥陀佛。
3: 功德主念佛出。

诸位法师、诸位同修、诸位斋主代表及网路前的同修，我们今天百七系列护国息灾法会到此圆满，请放掌。非常感恩我们新加坡护来成居士带团来参加，还有我们香港的同修，我们台湾本地的各县市的同修大家来共襄盛举来庄严道场。更感恩我们全体义工菩萨呢，大家发心来护持为大家服务大家功德无量我们这个系列佛事是名扬两利在我们扬上就是护国息灾消灾免难，那对往生者就是劝导往生者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往生者如果没有信念我们诵经念佛跟他回向，那么也帮助他往生到人天善道所以这个法事是名扬两利名扬两利。那么在佛门里面的一些经忏也都是名扬两利。那么一般的经忏跟三十系念这个内容主要不同点就是三十系念算是专修的专修。主要劝导亡灵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就跟我们这个佛劝导我们扬上的人也是要信念念佛求生净土。所以求生净土就是十法界众生都要信念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往生净土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一生圆成佛道。所以这个法门是广大无边的。这个三根普披六顿全收无论哪一种根性，在哪一道众生只要能具足信念行都能够从那一道直接往生到极乐这个在无量寿经四十八愿里面呢，第一愿就讲到三恶道众生有善根的，他具足信念行能够直接从恶道直接往生到净土。那么恶道众生跟我们人间天道一样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总是无量劫来以阿弥陀佛这个结了甚深的法缘种了深厚的善根那么善根成熟那么就能够他就能升起真信切愿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大家来参加这个法会这个春节期间这个也是非常难得非常难得因为一般社会上的人士没有信佛的人那总是假期总是去旅游出国去旅游。那么我们护居士他出国是参加法会护居士他出国就是跑到我们山上来而且他每一次都会带不同的同修来他会招募这些新的同修那么有刚刚有如果有同修家人刚刚过世的像这次来就有一个同修父亲去年年底这个刚过世那就他劝他呢来这里做法会第一次来这个欢迎大家来共修那这个我们人生在世实在讲非常的短暂我们在这个世间的一切实在讲我们什么也带不走连我们身体也带不走所以古大德讲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了
善业带我们往生三善道，恶业带我们往生三恶道。那么我们念佛是敬业，带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念这句佛号啊，功德无比殊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我们种了成佛的种子了。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开示，这句佛号，无论有心念、无心念、自心念、善心念，这个自心念功德不可思议，乱心念啊，功德也不可思议。我们这一句佛号，也就是中峰国师的开示。这个佛号投于乱心呐，乱心不得不佛。我们念佛的时候啊，总是会被妄念渗透进来。同样的，我们念这句佛号啊，这个佛念我们也可以渗透到妄念里面，互相渗透啊，就是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那么用青珠来比喻佛号。乱心比喻作浊水，这个青珠投于浊水啊，浊水不得不清。那么这一句佛号是净念，无论你是有心念、无心念、自心念、善心念，那么这一句佛号啊是金刚种子。将来毕竟啊，依这个善根种子啊而成佛道，所以什么都带不走，这个可以带我们走，那这个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做佛，所以我们大家来这里参加呢，大家赚的是功德法财了，后面那个摆了很多贡品发大财哈，世间的财好像五家共有啊，我下午听阙律师讲啊。他刚从土耳其回来所以现在这个通膨很厉害，好像这个换了土币啊，没有赶快买到明天就不值钱了今天换了100块，明天可能剩下2块钱了那这样这个钱就没用了这个就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财为五家共有第一家国王。

政府，第二家水灾、火灾、盗贼啊，这个第五家就败家子啊。所以五家共有啊，这个钱财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拥有的啊，我们一定要觉悟啊。因此有钱财多做好事啊，特别在三宝里面重福，记在监牢库，五家抢不走啊，所以我们要发功德法财，这个五家抢不走啊。因此我们要用世间呐、啊、这个无常的财物来修这个监牢库的功德法财啊，这个佛欠我们才是真话了啊啊，所以啊，我们学佛啊，总是对经典佛讲的这些道理，我们要多一些了解啊，知道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修的是什么，将来有什么样的果报，一定要很清楚啊，我们的信心呐、啊。才能够不断的增长，信心才能坚固啊，我们的愿心啊才会恳切啊，才会努力来念佛求生净土。好，今天有同学要赶火车啊，那也有屏东的同学要开车回去啊，开到屏东大概明天了啊，那就不耽误大家时间啊，大家。有空啊，欢迎大家到山上来参加护国奇斋百气心念法会啊。因为悟道啊，上山呐、啊，时间也是一年没有几次啊，一年没有几次啊。这个先师净老和尚往生之后，那么有一些弘法的因缘呐、啊，我们还是要去延续下去啊。所以我九号要回欧洲一个月了啊。那这个先师净老在晚年呐、啊，他弘法重点呐、啊，在欧洲啊，英国、法国、巴黎，在欧洲一带啊，因此这个巴黎要给先师净老做百岁诞辰纪念。英国汉学院呐、啊，我也六年没去了啊，去跟他们打打气啊。还有我自己在伦敦里有个法藏。净宗协会的流通处也是六七年没去了，要去看一下。所以时间啊，跟大家相聚的时间啊，一年当中没有几次。那么虽然啊，我们相聚的时间少，聚少离多啊，但是我们珍惜每一次的相聚啊。那么我们期待啊，下次的一年啊，大家再来共修。祝大家福慧增长，身心安康，六十吉祥，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光寿无量。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拜。起，拜，起。

0: 转身向上，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法师，
2: 阿弥陀佛。
3: 恭送回罗月众菩萨，
2: 阿弥陀佛。
3: 功德主念佛出发。

诸位同学，请看这个中峰禅师开示最后的一句啊，更为王林至心忏悔法愿。忏悔法愿，在这个法寺里面都是多次啊，时间不长啊，这个一堂法寺大概是两个小时，三堂啊，第十、第二十、第三十，六个小时的样子啊。那么在六个小时里面，赞叹，我们叫礼敬、赞叹、供养、诵经、念咒、发愿、忏悔、开示、念佛、回向，啊，都是不断的在重复。这个是符合祖祖相传。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那么这个是最后这一段忏悔法愿，依旧用普贤菩萨的忏悔记，我们念念的这个偈颂啊，最后一句不一样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根皆忏悔啊。你看第一次第一时是今对佛前求忏悔啊，在第二时呢，一切罪障皆忏悔。这第三时，一切罪根皆忏悔。那么从这个三时这一句，很明显的让我们觉察到，一次忏悔比一次深刻啊，一次比一次真诚。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功夫道义要讲求精进啊，不但这个进步啊，要精纯不杂的向前迈进啊。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菩萨唯一善根就是勇猛精进啊，在这个偈子里头。这一句啊，这个文字稍稍有一点变化，它这里的含义很深啊，我们不能够啊含含糊糊念过就算了，这个不行 啊法愿也不一样，

前面念的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你看到这个地方，到这个第三识自性，一切都归于自性啊！自性众生誓愿度，这个一切众生跟自己的关系，到这个地方才完全透露了。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刹土众生，都是自性所现，自性所变，不是外人呐。这个意思太深太深了。懂得这个道理了，菩萨才勇猛精进呐！再也不会退转了。为什么呢？看到这个六道、九法界众生在受苦受难，那是自性众生，不是心外的，与自己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就像我们这个身体。身体某一部局部麻木了，疼痛了，总是想方法了，赶快把它治好，让它恢复正常。不必等待别人劝请，你就会求医去了。如果知道法界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自然就生出来了。佛经里面常讲着法尔如是啊，没有什么理由条件好谈的。那我们迷了，迷了自信，不知道是一体，分自分他，念念都对立，这遭这么大的苦难呢，身上有病痛，心知麻木了。我们现在就变成这种状况啊！诸佛菩萨心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们知道，我们的心知麻木了，佛菩萨帮助我们的，恢复我们的心智我们自己自信的智慧的能明了了，这就叫大彻大悟彻悟之后，哪里还要佛菩萨教啊？自自然然，你会事先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永远像普贤菩萨一样不疲不倦。烦恼自性烦恼要断，法门是自性法门，佛道是自性佛道，没有一样离开自性啊。自信就是真心啊，心性实变了。到这个地方全盘

这接着三称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普贤菩萨在一切菩萨里面作为总代表，代表修圆满的菩萨行。那么这个在第一时我们就读到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一直到十者普皆回向啊。念菩萨的名号就要想到十大愿望，一切菩萨摩诃萨修行的总纲领，总的原则敬重，真正是，无比的殊胜，殊胜在哪里？我们一开端，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你说这多殊胜！所以敬重修什么？修普贤行啊！普贤行不能离开这十个纲领啊！我们这十个纲领没有做到，所以你的敬业不能成就，你要依照这十个纲领修行，敬业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无时界烦恼习气自自然然的就化解了。从哪里化解呢？前面四愿就化解了。你看，礼敬、称赞、供养、忏悔，就化解了。后面的几愿呢？那是为人演说了。那是广度众生呢，普贤菩萨所修的全是自信的，这个十愿都归于自信，所以他圆满。再看下面的开示，这是最后一段开示。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劝导亡灵，忏除戒业，发愿往生，行愿即生，功无虚弃。到这里是一段。法师坐到这个地方，第三时这将要结束了，圆满了。这个法师最主要的就是细念阿弥陀佛，由此可知中峰禅师编这个修法的仪轨，完全是落实弥陀经的教诲。

啊，弥陀经上最重要的开始，一心息念啊，这是玄奘大师的一本啊，我师的一本是这持名号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玄奘大师的一本呢是这个这持名号啊，一心息念啊，不乱是不容易啊，细念是可以做得到啊，细念就是你心里头啊，真正有阿弥陀佛啊，不一定口里头念，心里头啊真有，那叫做细念。口里念，心里没有，不相应。心里面真有，口里头没有念，还是相应啊。着重是你心里头有没有阿弥陀佛啊。那我们要问，你说心上有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什么呢？最重要的无过于阿弥陀佛的大愿啊。换一句话说，你心里头念念有四十八愿，那你的心里头真的是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就是阿弥陀佛。谁发四十八愿，谁能够把四十八愿圆圆满满落实啊，在工作，在生活，在处事，待人接物，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你们诸位想想看，你不是阿弥陀佛，谁是阿弥陀佛呢？啊，你的心，你的愿，当然你的解，你的行啊，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嘛。你想想看，这样的人也能不生净土啊。啊，这叫真念佛啊。那么我们今天搞了这么多年了啊，不相应，不相应原因在哪里呢？四十八愿没有落实，不但没有落实，一天到晚起心动念，都想名闻利养，都想自私自利，什么时候想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净宗学会成立，我们编一个招募扩送啊，为什么把四十八愿列在早课，诸位就晓得了啊。我们的早课不念楞严咒，不念十小咒啊，不念大悲咒，就念四十八愿，为的是什么呢？细念阿弥陀佛了啊，落实弥陀经的教诲啊。啊，你果然这么一个修法，那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真能成就啊。

七天时间里面，日夜不间断，不夹杂。所谓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精念相继”。怎么会不成就呢？这个意思，希望我们真正修净土，真正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同修，不能不知道啊。行门就是支持名号，阿弥陀佛万德洪名。这个名号里面，把一切诸佛教化众生无量的大法全都包括在其中，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在讲无量寿经、讲弥陀经的时候说过很多遍了。这一句名号里面，四十八愿，愿愿圆满，一愿不缺，在名号里头啊。那我们今天念的名号里头有没有呢？没有。这就是我们念佛为什么不相应，我们念佛为什么功夫不能成片啊？没有愿嘛。这个法门叫信愿行啊，信愿行是同时的。前面讲如顶至三足啊，缺一个不可啊。心里头有愿有行，行里头有信有愿啊，所以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里头有信有愿，信圆满，愿圆满啊，这一句佛号叫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不是只有这一句名号啊，没有信愿在里面，这个佛号不相应。真心切愿，这叫细念呐。细念两个字好啊。我们自己念自己成就，同时劝导亡灵。这就利他，自利利他了。所以地藏经上讲，七分功德，自己得六分。亡灵得一分呐，但是这个信念法师呢，殊胜，为什么呢？参加人多。如果有一百人、两百人、三百人，一个人以一分功德给亡灵，亡灵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参与法会的人功德也不可思议，为什么呢？我自己得六分功德，另外一分功德加持给我们大家同修的，每一个同修互相加持，你说这道场多么殊胜啊！每一个人就好像一盏灯啊，一盏灯的这个光亮有限的，几百盏灯的时候，这个庄严了，这个光明就大了，光光互摄，从这个比喻里面

同修去体会。在这个法事当中，每一个人的功德交互制成一个愿望行愿行三资粮的光网所以这个法事对亡灵利益的殊胜呢，是不可思议那么修法事的人心越清净越善良越真诚，这个功德非常非常殊胜自利利他了每一番的开始，每一番发愿，每一番忏悔，劝自己，劝同修，劝亡灵，忏除戒业，发愿往生。这个法门虽然是待业往生，但是依然重视忏悔为什么呢？业障忏除一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提高一分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正果成佛就提早一天呐所以要忏悔要发愿发愿最重要的求生净土清净弥陀行愿即生呢功无虚弃愿生性生行生心愿行都生这个修功真是感应不可思议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跟西方极乐世界海会大众诸上善人感应道交我们念念不忘想假如这一个法会做法会里面一个成员固然最重要的阿弥陀佛但是还会大众不能不顾及到我们看看华严会上我们在世竹妙严品里面读过每一个族群的代表赞佛的时候都要回顾他这一个族类的同仁
一个都不

给我们做出好模范，好样子。我们今天希望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住上善人，那个数量之多，没有法子计算，只能用阿僧祇来说。我们在平常念佛，有没有想到呢？念念呢，也要跟诸上善人结法缘呐。将来我们去往生，这个场面好大。西方三圣，后面是莲池海会诸上善人。数量是无量无边，这么大的场面，迎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说你跟人家结了缘，这些都是事实啊。心量不大，不能常常这样观想。你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了，跟到阿弥陀佛后面看人数不多，为什么呢？你没有跟大家结缘。广结法缘，念念不舍，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一切菩萨，一切声闻，一切神圣呐！那么这个样子，你的心愿行的功夫才深啊，深广无际呀！这个功德成就了。决定不虚，真实功德，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这个王人真的利益。就像早年我们在楞严会上提到谭旭老法师的故事老法师在没有出家之前学佛了，在家居士跟几个朋友开了一个中药铺朋友里面有一位姓刘的居士，读楞严经读了8年，霸在寒窗读楞严想必是有一点功夫了。这个心定，念久了，每一念的时候，随文入观，那就有利益那个不是白念你念的时候，随着经里面去，你的心相应，入这个境界。所以他的冤亲债主来找他，求他超度求超度那么简单呢？都是个过去跟他有过节的人本来都是冤家对头的，现在看到他修行有这么好的功夫了想沾一点光了来到面前跪在地下刘据问他，你来有什么事情找我？求超度。刘是心里定了，不是来报仇的，不是来报复的，求超度。他说行，那

那你要我怎么替你超度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那好，我答应你。看到这个鬼魂抬着他的膝盖，抬着他的肩膀升天了。啊，这两个这样超度了，过一会又来了两个，啊，那是他已经过世的太太跟他的小孩。哎，来到面前的时候，也要跪在地下求超度。啊，自己真有功恨呐，你就有这个能力呀，帮助别人。啊，我们真心修这个法事，自己一个人力量不够，集合全体，啊，四众同修的力量，这个力量大，唯愿王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啊，这是主愿。希望亡者，啊，这一次修这个法事，主要是专门为亡灵。啊，你听到这三十所修的法要。佛法浩如烟海啊！啊，三十所修的最精要的、最重要的啊，希望你听了之后，信受奉行。啊，从事脱脂莲台。从今天起，你也跟我们一样发愿求生净土，脱脂莲台。这个脂是身啊，我们这个身是物质的，莲花化身特指莲台啊，一切诸佛刹土，其中一切众生，只要有一念发心，希求净土，啊，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念头一动，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就有一朵莲花。啊，这个花苞就看到了，啊，花没有开，花苞，花苞上就有名字。在七宝池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是常住不灭，啊，有情众生没有生老病死，无情的众生没有生住一灭，没有成住坏空，啊，一真法界，只有一个现象，就是七宝池里面的莲花，有荣有枯，啊，精进念佛不退转的，这个花了，

越开越好，啊，越长越大，有这种现象，退心了，改学别的法门了，这个花慢慢就枯了，消失了，啊，所以七宝池里头莲花了，有枯有荣。因为那不是阿弥陀佛变现的，是十方世界有情众生，啊，他们意念里面现出来的，为识所现，啊，所变的，为识所变，啊，所以有生灭枯荣之相，除这个之外，西方极乐世界看不到这个现象。那么这是讲特质莲台呀，啊，永离业海，啊，那么这个业海就是指的六道十法界，不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十法界也超越。这个是无比殊胜、不思议的境界。六道里面真有不少，有相当高度觉悟的众生，啊，希求脱离六道轮回，没有缘分。遇不到这个法门，啊，或者是遇到了他不能接受，他不能相信，啊，他还要修他自己的法门，啊，修得也不错，修到无色界天哪，无色界天没有色相了，啊，那一些天人把无色界误以为是大涅槃，啊，个个都以为自己证得无上涅槃了，啊，究竟涅槃了，寿命也真长哦。世尊告诉我们，非想非非想处天哪，寿命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啊，我们听了也是含含糊糊，哦，八万大劫，那什么叫大劫呢？你要是真明了之后，哎，你才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啊，佛给我们说了，世界有尘住坏空啊，啊，尘住坏空啊，是四个中劫，四个中劫合起来是一个大劫。这是讲宇宙星系，啊，不是讲我们这一个地球啊，一个太阳系，啊，那太小了，大星系啊，啊，那一般讲的是像一个银河星系，啊，实在说黄念祖老居士讲这个银河系的时候是一个单位世界，啊，那么佛讲这个尘住坏空是一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尘住坏空。这个时间、年岁

我们没办法想象了，天文数字啊！啊，一次沉住坏空是一个大劫，啊，八万大劫就是这个大星系沉住坏空八万次啊！好在他没有身体，没有色身，啊，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啊，与他没有妨碍，啊，他没有影响。那么你就想他这个寿命多长？但是八万大劫到了的时候呢，他的定功会退失。这一退失啊，又堕落到轮回里面去了。啊，这一堕落堕得很惨呐、啊，所谓是爬得高摔得重啊。他从飞飞想天啊，飞翔飞飞想天，一下堕落到地狱。诸位在经典里面可以读到啊，啊，如果要求方便呢，你看法院助理，看经律意象，你就看到了。啊，这两本书完全是这个整个的大藏经，啊，这一切经论里面，这是古人给我们做了分类啊，以四做纲目啊，分成一百个纲目，经论里面是这个纲目统统抄在这个地方啊。那你要想到这个劫啊，十劫，一切经典里面讲的这个事情就统统抄在一起，你一目了然都看到了啊。一个大劫是大世界的沉住坏空，沉住坏空八万次，这还得了吗？啊，我们觉得不得了了，我们寿命太短了，但是在无限的时空里面，八万大劫不长啊，很短呐、啊。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是世间非常聪明的人。啊，没有缘遇到佛法。没有缘遇到净土啊，说老实话，遇到净土那是保证你超出啊，遇到其他法门不一定保证，那要看你的缘分啊，也就是一般所讲的，你要得啊这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超越了，没有见性不能超越啊。修行人要到明心见性这个功夫不是简单事情，你看看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也断尽了，无明烦恼也要破极品，这才能超越啊！直断见思，尘沙无明没断，也算不错了，超越六道了，不能超越十法界。啊，证得个相似
各位，不是真实的。所以净土法门的殊胜得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他不是没有理由啊。永离业海啊，靠心愿心，直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啊，那这个成就太大太大了。啊，你看祖师在此地讲的话，多么恳切。多么肯定啊，一丝毫忧郁都没有，直等啊，啊，直正，直截了当啊，你正阿惟越致啊，阿惟越致是梵语啊，翻成中文意思不退转菩萨，啊，经论里面常讲的，圆证三不退，啊，三不退在前面，这个《弥陀经》里面报告过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叫三不退啊。圆教初住菩萨，初证三不退啊，圆教初住菩萨证得了，但是不圆呢、啊。啊，初住菩萨到七地，啊，七地菩萨还退转呢，啊，但是他退有个底线，啊，底线是初住菩萨，绝对不会退到初住，啊，总是进进退退的。完全靠你自己用功的勤动啊，你勤奋勇猛精进，那不断往上升，你要是懈怠不肯干了，你就会退转啊。那诸位晓得，在华藏世界，在极乐世界，从理论上讲都有这个现象啊，都有进进退退的，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特别，只有进没有退啊。那进的呢快慢不一样，有人勇猛精进他进得快，有人呢没有那么样用功他进得慢，但是决定不会退转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点好啊，这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啊，皆是阿惟越致菩萨，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换一句话说，阿惟越致是七地以上。这一句，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啊。我们要明了，要珍惜啊！啊，凡夫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好啊，一品烦恼都没有断，到西方极乐世界，居然就是阿惟越致菩萨。所以他老人家讲了，说你是菩萨，你不像菩萨。啊，为什么呢？你还带着烦恼。

你烦恼一天没断，说你凡夫吧，哎，你又不像凡夫，为什么呢？你的智慧德能跟七地菩萨没两样，不可思议啊！没有法子来称呼你啊！弥陀本愿为神加持啊，你得到的是不思议。

最后一段开始，幕后的这个两句，执政阿惟越智，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这个两句，我们要特别重视它。因为太稀有了，一切诸佛如来对弥陀的赞叹、尊敬，实实在在讲，就是这两句。这两句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特色，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没有，唯独极乐世界有。正因为这一个事实，所以是我们才想到华藏世界文殊普贤为什么要求生净土。我早年读华严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左右手辅佐化身如来的大士他不是一般的菩萨了他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我想到佛常常在经上讲的修行正果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这个话佛讲的很多可见得它不是比喻它是事实三大僧祇劫从什么地方算起呢原来是从圆教初住那么换一句话说原初住以前你所修行的那个时间没有算在里面要是把像我们这样初发心修行到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都要算进去的话佛说无量劫不是三大僧祇劫这个话我们相信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每一个学佛的同学听到佛的名号你会合掌见到佛像你会礼拜这种善根不是偶然的多生多劫修习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种子起现行
你才会有这样虔诚的

这个态度啊，但是怎么样，没成就，使我们想起无量寿经，世尊为我们叙说二舍王子。啊，他们这一个小团体，啊，当时世尊讲《无量寿经》，他们在做啊，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啊，供佛，心里面发愿，希望将来自己成佛。也像阿弥陀佛一样，啊，没有发心呢，求往生，啊，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没有生起来。那么佛给我们说，二舍王子他们这几个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啊，一尊佛不说多吧，就说三个阿僧祇劫吧，400亿还得了啊？啊，修行这么长久的时间了，听到西方极乐世界声音。羡慕之心，但是没有发心求愿往生。我们今天听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发心要求生净土，你想想，那你的这个功德决定超过二舍王子。二舍王子曾经供养400亿佛，你大概供养那总是400以上了，啊，500、600、700、800亿，亿佛，你才会有这种善根，这个善念生起来，哎呀，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佛讲的话是实在话了，这个法门的成就是无量劫。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才学佛了，不是啊，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中啊，为什么没去得成呢？因缘不足，烦恼习气没尽，贪念红尘呐，啊，我这个说法诸位能够理解，为什么呢？这是现前的现实啊！你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啊，你是不是贪念？是不是放不下？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净土没有去得成。这一生当中，如果还是有贪念，还是不肯放下，那还是去不成。那再等下一次因缘，下一次因缘又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劫了。啊，为什么呢？你来生能不能得人生？你有没有把握？你得了人生，有没有把握生在有佛法这个地区，你有机会能够闻法继续修行？难了，太难太难了。啊，所以想到这些地方呢，是我们就联想到了。啊，原教初住菩萨开始，三大阿僧祇劫，这才能成得了佛。
那么佛给我们

说的。第一个升起节，他修满三贤位。这个三贤是住、是行、是回向。第一个阿僧祇劫，他修满这三十个位置。第二个阿僧祇劫修七个位置，从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呢，修三个位置，八地、九地、十地，越往上越难，进展越慢了。那么我们就这里就想到啊，这佛非常没有说，我们能够想象到，等觉菩萨要想证得圆满菩提，究竟佛果，他要需要用多少时间呢？按照前面算，第一个阿僧祇劫三十个位次，第二个是阿僧祇劫七个位次，第三个阿僧祇劫三个位次。那么等觉菩萨至少要一个阿僧祇劫才能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就是此地讲啊，圆满无上菩提啊。所以文殊普贤是等觉菩萨，他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了，到极乐世界就证得，何乐而不为呢？不但自己去把这个好处、把这个利益啊，向所有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宣布，你们愿不愿意去？愿意去我们一起去劝导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通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什么一个场面？实在讲太伟大了，太不可思议了。我从这些地方细心观察了，文殊普贤当然求生，为什么？缩短时间在华藏需要一个阿僧祇劫，到那个地方去几天就证得了。我们不敌凡夫，要是以一般法门来修，真的修无量劫，你才真正能够达到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超越六道十法界，升到华藏世界，圆教初住菩萨。从这个时候开始，三大阿僧祇劫，到十地，到法云地，三大阿僧祇劫修满了，你证等觉，等觉我们一般想象当中至少一个阿僧祇劫，你想这个时间多长？太长太长了，真正不可思议呀！现在念佛这个法门遇到了无上法宝啊！一切法宝当中没有能够跟它相比的。凡夫一个，一品烦恼都没有断，这一往生就大幅度的超越了，超越声闻，超越缘觉，超越三贤，超越七地，这还得了吗？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真难信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七地菩萨，直证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是七地，
你看你这个超越的太多太。

快了，所以没有人能相信，圣门不相信，圆觉不相信，一般菩萨不相信。这个法门，所以佛在经上讲啊，唯有佛与诸佛方能究竟，他才真正明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唯有佛与诸佛才能究竟啊，等觉菩萨如果得不到佛力加持，他也搞不清楚啊。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当然过去不止遇到一次，啊，遇到很多很多次，啊，这一生当中又遇到了，善根福德现前，这一生机会要抓住了，决定不能放过了，啊，怎么样抓住呢？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我才能往生啊！啊，过去生中就是这一点疏忽，啊，总是有一两样没放下，没去的人，啊，现在彻底明白了。除了这桩事情之外，其他的什么事情都是鸡毛蒜皮小事，随缘做，不要放在心上。这桩大事情决定要放在心上，啊，二六十中念念相应，啊，我不再耽误了，啊，决心在这一生当中成就，那你是真的觉悟了。啊，所以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一切人事物，乃至于一切事出世间法，通通放下了。啊，真的学莲池大师那么样彻底，那么干净，啊，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八万四千行饶于别人行，我都不要了。一句阿弥陀佛，直证阿惟越致，圆满无上菩提，我干这个去了。啊，决定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死心塌地，没有一个妄念。下面以弥陀大赞作为法会的总结，啊，大赞完了回向三归，弥陀大赞我们常常念的，意思不难明了，但是要提一提，啊，怕大家粗心大意，这个里头有奥妙。弥陀佛大愿望，慈悲喜舍难量啊！这一句我相信不难懂。但是境界太大太大了，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度众生啊，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我们这个地球太小了。是一切刹土里的一点点啊，

慈悲喜舍，难量没有方法来度量，也就是没有法子去想象去说明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啊。眉间常放白毫光啊，度众生极乐棒。佛的放光从来没有间断过啊！我们在大经里面看到世尊为我们介绍，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呐、啊。这是眉间白毫放光啊！啊，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广度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是落实前面赞叹的慈悲喜舍难量。啊，显示阿弥陀佛的宏愿，从这个四相当中你看到它落实啊。阿弥陀佛在这个宇宙之间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只为一桩事情，度众生极乐棒。这六个字就是接引众生，接引哪一类的众生呢？根熟的众生。什么叫根熟呢？真正具足了心愿行三资粮，心是弥陀心，愿是弥陀意愿，言是弥陀言，行是弥陀行，这个人待业往生了。烦恼习气断不断没关系，只要心愿言行相应了，佛就来度你啊，就来接引你啊，到极乐王啊。八德池中莲九品呢，是念佛人往生的深处啊。前面跟诸位报告了啊，你身在莲花里面，是你的住处，是你的学习之处。莲花之大，不可思议。莲花也是法宝啊，是你最好的修学环境呢。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你在这个里面，不需要经历什么三大僧祇劫、无量劫，用不着那么长的时间呢。你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在这个里头统统断干净了，快速啊。快速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去看观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你就明白了。最慢最慢时间最长最长的十二劫，诸位要记住，十二劫跟无量劫跟阿僧祇劫比太短了，这是什么？这是时间最长。

下下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我以前也算了算了，大概像我们这样没有很重罪业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大概要多久才能圆满无上菩提呢？花开见佛呢？应当是四劫啊，三劫四劫，大概是这样的，真是快速啊！那么诸位想想看，文殊普贤在这个华藏世界，他是等觉菩萨，要想圆满无上菩提，需要一个阿僧祇劫。他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那些人说老实话，不需要一劫，这普通讲的一个劫不需要啊。真的论天数算的，要不了几天他就圆证无上菩提啊。这是说明人家为什么要去七宝妙术成行这个妙术是你游乐的处所，也是修行消业成就定慧的处所。我们今天上课在讲堂，人家在上课是七宝妙术成行那个里面上课，非常轻松，非常自在。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艺术教学。西方极乐世界发展的是最高度的艺术教学。好像就是在游乐，游乐里面烦恼断了。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也破了。自心智慧现前了，德能现前了，相好现前了。不可思议在这个宝树成行里面成就了下面这个两句赞，这个赞叹，如来圣号若宣扬，戒引往西方。这个如来就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如来圣号若宣扬，戒引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净土三经，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如来圣号若宣扬戒引戒引往西方弥陀圣号若称扬呢，那就是念阿弥陀佛这是正修专修净土那这个果报是同愿往西方所有一切念佛人同愿往西方，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在这念佛，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人呢，也在那个地方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那个人跟我是冤家对头。
我听到

到他就讨厌，看到他就不舒服，这怎么办？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见面？啊，难道到西方极乐世界还闹别扭吗？啊，还得去打一架吗？这样就不能去了。多少念佛人因为这个原因，把这一生往生的机会错过了。啊，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呀，啊，你不能不留意呀。他对我怎么样，没有关系，问题是我对他。啊，所以。务必要把心里面对所有一切的冤结要化解，一句阿弥陀佛，通通化解了，没有冤家对头了，你这才能往生西方。啊，谁有对立？啊，谁还有看这个人不舒服，看那个人不顺眼？你自己也晓得，这个人不能往生，啊，一定要学，看什么样人都欢喜，啊，这个人回报我，我欢喜，我绝不会回报他。这个人侮辱我，这个人陷害我，我也欢喜，替我消业障。决定没有一丝毫怨恨，决定没有一个念头要报复，我这才能成愿往西方啊！啊，如果我还讨厌他，这一念跟阿弥陀佛的本愿不相应了。啊，你的心愿言行跟阿弥陀佛不一样，不相应的，去不了了。这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阿弥陀佛的愿望慈悲喜舍，我们有没有呢？啊，能不能去？关键在此地。这个弥陀大战，要把你心里面所有一切的冤结统统化解掉。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菩提大道，畅通无阻啊！再看。下面的回向偈，悉念功德殊胜行，这个悉念就指今天所做的三十悉念法事，四众同修在一起共修，功德无比的殊胜呐。无边胜福皆回向。今天我们所修的功德福德，通通回向。回向给谁呢？回向给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这个苦难众生，特别是在三途六道。普愿沉溺诸众生呐，这个说沉溺呀，就多半都是指三途啊，他们的境遇非常之苦啊，希望他们借着这个功德、福德都能够醒悟过来。跟着我们
一起

礼拜，一起发愿，一起忏悔，一起求生净土，速往无量光佛刹了。赶快呀，不要犹豫啊，不要延迟啊！啊，我们一心一意的向着极乐世界。静心受，有生之年，我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啊，后面求佛给我们印证，求佛加持，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十方三世一切佛生佛宝，一切菩萨摩诃萨生宝，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宝，三宝。这是祈求三宝给我们做证明。我们的发愿，我们的回向，真诚的，没有一丝毫虚伪。三宝给我做见证，那么最后这三皈依，这个三时悉念法师全部就圆满了。三皈依。诸位看这个文，三字皈依我们每天都做啊，这是皈依自性呐。自皈依佛，皈依自性佛当愿众生。这个中峰禅师，这个悉念法师的本文是少龙佛种那我们现在一般用的这个三皈依是提阶大道可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少龙佛种重要这个意思就是续佛慧命佛法确确实实，真正是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如果后继无人，佛法就会中断了。提阶大道，几个人能做到？少龙佛种。那真正是极法至似人人殷切的期望他能发大心，能续佛慧命能够牺牲自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将此身心奉尘刹，实则名为报佛恩。

那么真正要报佛恩，要少龙佛种，要续佛慧命，那你一定要遵照印光大师的遗教，顿轮精分，贤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你才能落实啊！这就是法无上心呐！所以我觉得中峰禅师他这个原文意思深。从他这一句话里面，我们能体会到祖师大德的用心，希望后人能发心续佛慧命，少龙佛种。我们在今天做这个法事，还是依照原文好，不要去改动它。我看了这一句话，我很受感动。

集结大道，没错。几个人能做到？集结大道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的。那是一个期望，不一定你能做得到啊。少龙佛种啊，你真正发心，认真努力去做，一切诸佛护念，一切菩萨加持，啊，只要你真正肯发心，你能把佛法振兴起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园五比丘起家了。我讲经说法这么多年，常常说，真正有五个人发心少龙佛种啊，能把佛教兴起来。啊，但是最低的条件，啊，这我常讲的，你要放弃自私自利，要放弃名闻利养，啊，决定不追求名闻利养，要放弃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下贪嗔痴慢，啊，那么你就有资格担当起少龙佛种的使命。啊，你就会得到三宝的加持。啊，天龙八部善神的拥护。第二条，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入海。啊，这是皈依自性法宝。自性法宝在哪里呢？经藏就是自性法宝。诸佛如来真的了，因为诸佛如来的自性，跟我们自己的自信，跟一切众生的自信是一个自信。岂不闻佛在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

一法身。啊，这十方三世佛，三世里头是过去世啊，所有一切众生啊，这未来世，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啊，三世讲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大家都是未来佛。啊，共同一法身，一心，就是一个自信，一智慧。啊，那个一智慧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是我们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啊。六无为也然，啊，舍利四无为，通通是一样的。所以，经藏展开是什么？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法宝，啊，自信本有的戒定智慧呀，在经藏里头。不是跟别人学习，不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啊，是回归到自信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啊，我们哪一天明心见性，展开经卷，你全都懂了。为什么懂呢？是你自信的。啊，展开经卷呢，把你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啊、戒定慧三学通通给带出来了。啊，没有见性呢，那只好看着这个已经见性的人啊，我们好好的跟他学习。啊，这个学习是阶段性的，不是永久的。希望我们学习一个阶段之后，能够把我们自己自信的三学三宝带出来呀，是这么个意思，那就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入佛境界了。幕后一句自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这是皈依自信僧宝。啊，自信僧宝是什么呢？六合敬啊，清净法身啊，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是自性僧宝。一六合敬，与一切大众相处，是自性僧宝。

这一条实实在在是说明，人是社会动物，不能离开群体，独立生存不可能的，一定要与许许多多人相处，共同生活，许多人相处，怎样能够和睦呢？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和平，和睦相处是果，怎么能和睦相处呢？平等对待。

如果不平等，和睦那是一个理想啊，决定不能落实啊！啊，今天这个世界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动乱、染污啊，什么原因呢？不平等。啊，你家不和，你一家人不平等；夫妻不和，夫妻不平等。啊，你的公司行号不和，啊，老板跟员工不平等。所以，国与国不和，啊，宗教与宗教不和，族群与族群不和。什么原因呢？不知道平等对待，不知道六合敬，六合敬是平等的，啊，平等对待的落实，那就是六合敬啊，人人都能修六合敬，这个世界，啊，社会肯定是安定。和睦，啊，彼此互相尊敬，互相敬爱，互助合作。那是大同之治啊。啊，那么这些年来，我们总结大乘经教的教诲，啊，提出了十句20个字，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10个字是我们用心的，佛的心就是这样的，佛心是真诚，佛心是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我们能用这个来修正自己的心性，我们的心跟佛心一样啊，啊，用这样的心来修48愿，那我们的心同佛，愿同佛，啊，佛在一切经上教我们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这5个项目10个字，菩萨行啊，看破是对于事实真相通达明了啊，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生活在这个世间，随缘多自在呀，啊，决定不攀缘，自在随缘，啊，最后念佛重要，我们晓得，念佛是一生当中就能够取得执正阿惟越知。啊，快速圆满5上菩提，啊，用这个来同理大众啊，一切无碍啊，这个同理是跟一切大众合作，啊，和睦相处，啊，互助合作，啊，什么障碍都没有。什么误会都没有了。幕后河南神州，啊，河南是梵语，啊，翻成中国话是敬礼，啊，向一切圣众礼敬。

古时候这个意思大家都知道，现在慢慢的生疏了，你要写一个某某某河南，大家看到很奇怪，这河南大概总是你写错了字了，一定是和尚，你怎么和尚写成河南了？其实河南跟和尚意思不一样，河南是敬礼，是一句敬词。我们这个细念法师到这个地方讲圆满了，谢谢大家，我恳切希望将来诸位要做三时细念法师，最好能把这个这一次讲演呢先听一遍，听完之后再做这个法师，随文入观了，这功德更殊胜。谢谢大家。

提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新北市。

0: 新庄区上主师长土地三神，顶礼一叩起，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无方华藏净宗弘化基金会新庄念佛堂暨网路前参加法会全体同修，拟定于公元2026年6月21日，岁次丙午年5月初7日，在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二段312号5楼，举行2026丙午年护国习斋祈福超荐三世系念法会，预计以公元2026年6月21日，岁次丙午年5月初7日圆满。法师名单如下：系念主法上悟下道大和尚，实习主法释庄林，另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台湾近海域诸神奇稀慎重，台湾近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台湾近菏泽江神西诸圣众，台湾近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西诸圣众，十方法界冤废卵动心位众生，十方刹土围城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以与成报，给予往生权状，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七七数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公元2026年6月21日，岁次丙午年5月初7日，释庄林何时禀奏？
1: 请起。

问讯，对面站。转身向上，二。半，起，半。

法王立物，悲智宏深，普遍十方，名扬弥格。金蒙斋主华藏净宗弘化基金会暨网新庄念佛堂暨网路前参加法会全体同修，斋主代表是庄严宗明何家吴明月林明忠徐大山李本平，即以随座斋主陈永泽，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死伤一切众亡灵，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死伤一切众亡灵，世界各地感染新冠状肺炎罹难众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2026丙午年护国习斋祈福超见系念法会之起，特请三圣登座依凭教法做三十系念佛事，乃尔王林遭此圣缘，自以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临妙法一心。

吃一半香根盘节外，知不我成还，不经天地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乐向炉中专生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里，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世至，清净海众，行。

0: 大众请坐。
1: 功德主请回座位。

心心即佛，体无疏落，闲置汝身。佛佛唯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心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庭正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善不殆，相向渡河，一曲鸿鸣超二死。嘉陵出阙，千春佳号压群英。下情唯存意难思，一念回光而意忘。究竟不拘于心外，分明只在目前。甚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射花。

教中道，生而无甚，法性湛然，无甚而生，业果也难。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

言，法喜湛然者，灵明湛己，玄妙真常，个个不悟，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己足悟，由是业往千缠，流转五道，衡水生死已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身自缘生，而法性不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今夜成果，须受轮转妄见生灭，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四诸水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绝恒，物尽互彰，不为色相。彼以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难也。故诸佛于眼难生灭中为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为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是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者生灭皆无生，迷者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明也。甚无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何有甚烦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信阿弥陀与大众舌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行为悉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0: 人人份上本有迷途，个个心中总为净土，料者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信念，敬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无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非，生业者杀道邪淫，口过则妄言，其余两舌恶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所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意念顿消，是色身香味触法之浮沉，即使清净，又极乐求生，全民发愿，养老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1: 请。

上来忏悔发愿，以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福净土之为教也，仰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未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到。

0: 交，究竟你非从外的，而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形己，不成其性。行者，楞严经云，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己，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者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请起。

0: 二，起，二，起，二，起，闻讯。
1: 恭送诸佛法师，
2: 阿弥陀佛。
1: 第一时到此圆满，第二时3:50开始问讯。
0: 恭送维罗耶众法师，
2: 阿弥陀佛。
0: 功德主念佛祖。

一心受度啊。这个受度就是接受教诲的意思。那么在佛法通常都讲度，都是教导。为什么不用教导要用度字呢？度是从果上说的，从成效上讲的。教导是因呢，教学，教学有没有成就呢？如果有了成就了，这个叫度。度原本的意思是比喻，像渡河一样，我们从这个岸渡到对岸，我要过这个河，到达对岸呢，这叫渡过啊。所以佛经上常常用这个比喻，我们现在在迷惑的这个岸呢，在这边呢，对面是觉悟啊。我要从迷，渡到觉。佛的教诲呀，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帮助我们断恶为善。现在我这是在恶的这边，我要渡过善的那一边去。所以度是从果上讲的，教呢是从因上讲的，这个度字讲得深刻，讲得圆满。教有的时候没有成就啊，度是已经拿出非常好的成绩来给你看。那么要受度啊，最重要的一心，一心啊，你才能接受教诲，你才真正能把境界转过来。一心就是真诚啊，二心呢就不诚了。前清曾国藩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喜欢读书啊。他在他的读书笔记里面给诚下了个定义。什么叫诚呢？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对这个字很重视啊。无论事出世间法有没有成就，关键就在你有没有诚。那什么叫做诚呢？曾国藩说，一念不生是为诚。他这个解释跟佛法里面的解说相同。一念不生呢，那个念是妄念，没有一个妄念。妄想、分别、执着，这都是妄念。

这个妄念通通断尽了，通通没有了，这叫成。如果还有一念，一念喜爱的，一念嗔恨的，你没有放下，这个字就没有了。

佛知道你的嗔恚贪爱过去生中有瓜葛，不是一生一世的因缘，所以现在外国心理医生，这是属于心病啊。为什么他这桩事情放不下啊？印象这么深，真的是念念不忘，藏在这个心的深处啊。这个是修行正果的致命伤啊！不但他不能正果，开悟都不可能啊！这个人对我好，我过去生中对他好啊。这个人对我不好，我过去生中对他不好啊。啊，冤冤相报嘛。啊，这一想，那何必呢？算了，这个账了了吧，结了吧。希望来生后世，我们见面做好朋友，不要再做冤家，不要再做对头了，就化解了。佛有这个能力，佛能知道一切众生无量界以前的事情，所以佛说法高明啊！啊，他能把你心里面啊藏在最深处的那个业习种子都把你挖出来，让你觉悟，啊，让你平息自己内心里面的，现在人的话讲矛盾呐、疑虑啊，通通都给你化解了，你的一心。你的沉浸就现前了，有这个条件你可以修道了，业行受度。

鲁香赞是属于赞颂，如果用现在一般宗教里面这个术语来讲呢，这是祈祷的文，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希望借这个祈祷与诸佛菩萨感应大教，来加持这个法会啊，这是佛教的名称名词啊，用现在的话来说的，就是来保佑来协助啊，使我们这个活动能办得圆满成功啊，这个系念法师的活动啊，与会的大众，这个大众是九法界的众生啊，人人都能够得利益得法喜。我们看这个香赞啊，炉香乍热，乍是刚刚，这是宝鼎啊，香炉啊，香刚刚烧起来，香烟弥漫啊，法界蒙熏，法界太大了，法界蒙熏。是真的事实还是在这儿夸张呢？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就是心的波动，速度之快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太阳系里面

光速度是最快的，一秒钟30万公里。真正跟你讲最快的呢，就是意识念头啊。我们念头才生，这个波动的速度啊，就变虚空法界了，光不能比啊。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心越清净越定，你这个波动的范围就越大。楞严经上讲静极光通啊，静到极处，那个光是心光，自性里面般若智慧的光明就通了。这个一通啊，就是变虚空法界。我们凡夫俗子妄念纷飞，哪有那么大能力啊？这个话说的是真的，没错。但是你要晓得，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个个都是净极光通。这好比说，他那个接受的能力太大了。我们虽然放射的这个讯息到不到他那边，但是他接受的能力可以接受到我们这里，这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起心动念呢，纵然夹杂着妄想，夹杂着恶业，他们还是能受到啊。他接受的能力是变虚空法界，所以法界蒙熏是真的，不是假的。诸佛还会写摇文，包括化身菩萨。摇文，这是我们凡夫的观念，很遥远呢，你就闻到了。而在他的境界里面呢，没有缘尽，明心见性。见性之后啊，空间时间都没有了，都归了一了。我们觉得很遥远，它如同目前啊，就在眼前，随处皆相云，是因诚意方因，是众生能感，众生要有诚意啊，殷勤的诚意，那么你才能够借着炉香啊，炉香是表法，表我们这一点诚意啊，乍热的方殷，你看它这个相应呢，随处，这是诸佛印，借香云，这是气世间印，这味道很浓很浓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随处跟我起感应道交，啊，借祥云是讲气世间，无情的世界。这一桩事情，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在实验室里面证明了，水接近了现成美丽的图案，那就是借祥云啊。爱心、感谢、善意、善行，能令天地万物回应最美的洁净呢，这就是祥云的意思啊。诸佛现全身啊，诸佛这里面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众多的诸佛如来，第二个意思呢，包括了化身菩萨啊，圆教初住以上啊，都是分证即佛。从圆教初住到等觉到妙觉，这42个位次，通通是诸佛了。

那么诸佛里面呢，还有一个意思，三身诸佛，法身、报身、应化身，这讲得很齐全呢、通通都现全身呐、是真的现身呢，不是假的。你要是通达晓了啊，明白知道啊，感应不可思议。如果你不能够通达明了呢，你只有唱这个赞子，念这个文而已，你入不了境界，真实的受用啊，你得不到。后面这是佛号，南无云来吉菩萨摩诃萨，这不是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啊，云来吉，诸佛菩萨无量无边呢，像云一样啊，都往这个道场集中啊，从十方而来。那么这个名号要三称，表示我们殷勤恳切的祈请啊，三请。但是念这一句最后一句，云来集上通常都加两个字，还会，那么还会云来集菩萨摩诃萨啊，前面两句就那么云来集菩萨摩诃萨，到第三句加还会云来集菩萨摩诃萨，这通常是大型法会里面的所用的祈祷的赞颂，所以所有一切赞颂啊，都是宗教里面所讲的祈祷啊，像赞美诗啊、赞美诗歌一样，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梵呗，赞颂。

下面呢这一段白文都是属于祈祷文。此一半香，这个香是形式上的香啊，我们烧檀香啊，把这个檀香呢劈成一片一片的，一半一半的，代表我们的心香，代表我们虔诚礼敬的一片心啊。所以这是一半心香啊。下面全讲的都是心香的话啊，绝不是物质上的香。根盘节外啊。那么这从比喻上说啊，这个檀香是旃檀树嘛，用这个比喻我们的发身啊，我们的发身是旃檀树啊，这一片香是我们的心香啊，发身根盘节外啊，界是时间，这一句话说的是意思超越时间。智波成环，成环是讲的空间，虚空法界啊，这八个字意思就是超时间超空间，超越时间跟空间，只有真心啊，不是真心，不是本

性都没有办法超越。不仅天地已生成，它不是天地所生的，不是天地所生的，它从哪里来的呢？这是自信本来具足。这一句话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这相是什么相啊？真性之相，心性的真相啊！我们用这个来供佛。那我们要问，佛是什么？下头有说，我们用心性的真相来修供养啊。其数阴阳而造化，造是造足，化是变化。其数阴阳而造化了，这个意思就是，它是这个相是永恒不变。永恒不变是真的，会随着阴阳造作变化了，那不是真的，那不是真心啊！诸位想想看，他怎么会没有感应呢？我们烧这一片檀香，这片檀香是假的，是幻化的，不是真的，它有生灭的。借这个来表我们心性的真相，永恒不变，不生不灭。相是性得了，光是自信本具的智慧呀，就常常连在一起，相光庄严啊，月相炉中。那么这个炉也是表法的，这一片香燃在香炉里头，香是我们的性德，那个炉是什么？炉就是法界呀。密宗里头用曼陀拉，曼达拉了，那就代表法界。在显教里面呢，就是用香炉，表法界，供养，变法界虚空界。专身供养供养的对象，这里讲得清楚了，常住三宝，刹海万灵，全包括了。常住三宝是知正觉世界，刹海万灵就是我们讲的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变法界虚空界通通供养到了，一个都不漏啊。我们唱这个赞，做这个祈祷，你有没有这个心？古德常常跟我们讲啊，随文入观，随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的心量就变化了，跟经文上讲的完全一样啊，那个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你不懂这个意思呢，你跟着唱，唱了没有意思，只是口善，不能相应，一定要懂得意思。那么常常唱诵，常常念着，就自自然然变成自己的心性。我用我的智慧，我用我的鉴定，我用我的信德，念念不忘，普遍供养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上面是诸佛如来，下面到地狱众生，有情无情通通供养。这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通通都包括在里头啊，刹海万灵啊。

闻讯，八。起，八，起。

0: 大众请坐。
1: 请问讯。

圆浮无边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因无尽照尽，自是不归归遍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北作孽长垂，唯许行人独伟，白玉豪故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信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唯一，心佛一耳，唯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者，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于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者是。曰缘律心，其一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者是。曰灵之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纪一米千，并然无躁，卓尔不群，在胜不争，在繁不竭。

梦里已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王礼音，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树丛丛，无一时不达莲邦，无一念不依此父，甚独是。且道你以此心佛众生外，别有上扬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必有花中有圣胎。遥望金山池沼外，宝光常照玉楼台。

0: 盖有虚而有名的之身，极而无形影之象，能古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我身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过，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欧生巨海，逐世浪以高低，云点太轻，任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出去，流转是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废品发露，河水消除，忏蒙以往发愿当来，再劳法众至心忏悔发愿。
1: 请起。

上来因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能去也。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一光照主见分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进而亡灵当。

0: 起，半，起，半，起，闻讯，
1: 恭送诸佛法师，
2: 阿弥陀佛。
1: 第二十到此圆满，第三十5:50开始问讯。
3: 恭送维罗耶众法师，
1: 免送
2: 阿弥陀佛，
3: 功德主念佛。

0: 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今天非常难得我们再度到休斯顿净宗协会跟我们诸位同修大家相聚交流共修。上一次我们接受前会长谭老居士的提请到休斯顿来做系列法会上一次我们从台湾直接到休斯顿事隔这个13年了2012年5月今年还第13年了时间过得很快这次悟道一行到美国来是5年前北美弥陀村提请在纽约曼哈顿中心办祭祖系列法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到今年1月才举行那么到了美国来这次我们从台湾直接到纽约纽约以及北美弥陀村的法会圆满我们再到华盛顿 DC 去看看当年先师敬老曾经担任会长的华府佛教会再到休斯顿来那么多年不见这个

有很多新的同修啊，特别越南同修都非常发心啊，来参加呢我们净宗的共修啊。今天啊，我们在做法会啊，这个时候啊，利用这点时间呢、就是跟大家讲讲话了啊，因为我们一隔就是三年了，到了纽约总是想到休斯顿这里啊来看看老同修了。那么我们刘总务啊，他也发心祈请也举办了一天的念佛一天的法会跟大家结结缘。我们这一次的行程也比较紧凑因为快过农历年因此这次我们到美国来的时间就不是很长过去悟道来美国都是安排两个月的时间这一次只有18天这个18天我们也跑了很多地方在这个纽约到费城到华盛顿到休斯顿我们明天还要到洛杉矶所以时间比较有限没有时间跟我们这些老同修大家讲讲话叙叙旧时间都很紧凑因此就想利用早上我们做法会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讲讲话因为我们做法会就不能讲话做法会我们就是要诵经念佛了我们净宗学会从先师净老和尚生息之后往生之后到今年有快满三周年了再过半年就满三周年我们净宗学会有一些老同修也担心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不住世了那后续我们净宗协会这个修学的方向我们要怎么做过去先师净老在世总是大家心理上有一个依止有一个依止现在呢先师已经生息了我们净宗学会要依止什么这个事情还是我们每一个净宗的同修大家必须有一个共识了这个共识就是我们对这个净宗学会他成立的缘起以及净宗学会这个名称的由来我们净宗同修需要每一个人都了解

有一个认识啊，认识啊，敬重协会。这个协会顾名思义啊，就是学习的一个会所。学习什么呢？学习敬重啊。在我们中国佛教啊，大圣八大宗啊，那净土宗啊是其中的一宗了啊。那我们选择啊，选修净土宗啊，简称为净宗啊。这是我们啊净宗协会啊修学的宗旨法门啊，就是修净土法门。那么净宗协会这个名称啊，是过去啊民国初年啊，夏莲居老居士他提出来的啊。夏老居士就是汇集啊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是夏老居士他汇集的啊。当时他在大陆啊，他就提出这个啊净宗协会这样的一个名称啊。但是在大陆啊，这个净宗协会啊并没有正式的成立啊，没有正式的成立啊。这个净宗协会就是我们传统的莲社啊，我们一般传统都称为莲社啊。台湾啊，这个台中莲社、台北莲社啊、凤山莲社，这个莲社啊，是我们中国啊古代就是专修净土宗的道场的一个名称啊，称为莲社啊。这莲花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世界啊，所以这个大家来修学净土念佛法门啊，将来都要往生极乐世界去，莲花化身了啊。称为莲社。那么莲社现代人可能比较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过去先师净老也说明了为什么夏老啊要称为净宗协会啊，因为这个名称啊现代人比较容易理解啊。但当时啊没有成立啊，当时只有提出这个名称了。后来呢，先师净老啊到达拉斯来啊，后来华府佛教会的同修啊也邀请黄念老啊到美国来。那么经过华府同修的介绍啊，先师啊跟黄老啊就认识了，一见如故。这个黄念老啊，他在大陆啊也弘扬啊夏老居士啊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台湾海外啊，他也弘扬这部经，当时都是啊一生一熟啊啊同样弘扬这部经啊，所以一见如故了。当时啊，先是去华府看黄念老啊，黄念老啊知道这个事情啊，就建立啊我们净老和尚在海外啊成立净宗协会啊。他在大陆啊因为环境的关系啊不能成立啊，在海外啊可以成立。当时先师也就同意了。

因此啊，这个净宗学会啊，第一个成立是在美国啊，在美国成立，啊，后来世界各地啊纷纷成立。那么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一部经啊，啊是最早啊，在民国75年，1986年，台中莲社协助老人往生啊，先知敬老从箱子啊找出来啊一本。佛说大圣无量寿经，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每一注，啊，这是李老师啊，写入老人啊，用毛笔啊，在经文旁边啊，用小字来注解，啊，当时这个原本啊，交给先师敬老，啊，一直他保存到李老师往生。再从箱子拿出来，啊，交代悟道啊，去找印刷厂来估价，啊，印10000本流通，啊，那个时候啊，我们才看到这一本夏老啊汇集的《无量寿经》，啊，这个经印出来，大家呢很欢喜，啊，但是呢从来没看过啊。所以当时台湾法藏佛教图书馆啊，当时的同修啊，就祈请我们老和尚在图书馆讲解啊。所以这部经啊，最早的讲解是在台北景美法藏佛教图书馆。那净宗协会啊，第一个成立是在美国啊，那个。当时台湾还没有成立净宗协会啊，后来先师敬老啊，请韩馆长建立一个华藏净宗协会啊。这个净宗协会是这个名称是夏老居士他提出来的，啊，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是夏老他汇集的，啊，因此啊，先师敬老啊，弘扬这部汇集本，啊，成立啊净宗协会，啊，因此我们净宗协会主修的经典就是这部经，啊，就是这部经。先师敬老啊，对这个夏老的汇集本啊，多次宣讲啊，这个前后啊，依照这个经文来讲解啊，大概讲了10遍啊，10次啊，后来又讲这个房念老的注解啊，大经解。大经解啊，后来先师敬老在新加坡弘法培训班啊，带了一些同学啊做科会啊，后来呢，讲这个科注、科会注解啊，把黄念老这个啊都整理出来，要讲大经解，讲大经科注。大经科注啊，讲了4遍的完整的啊，都有录音录影。第5遍讲啊，啊年纪大了啊，这个好像讲了10几次啊，他老人家就往生了啊。因此我们这个净宗学会先师往生西方啊，但是他的经教。特别现在呢，有保存的这个

讲经的资料啊非常丰富啊，现在在网络上啊大家都可以搜寻得到啊，要听经闻法都非常方便啊，天天听我们老丈啊生前的开示啊，就如同他老人家在世也没有两样啊，这个啊，这个大家呢啊可以长持心修了啊，特别他晚年讲的大经科注啊，啊第四次讲的是最成熟的啊，越晚讲的越成熟啊，那可以多听啊，当然前面的都可以听了啊，如果你没有时间呢 啊建议啊大家听最后面讲的啊，如果有时间呢、啊、当然前后多听啊也可以。理解啊，我们老上啊，啊，他弘扬这部经典的啊，这个后面的境界啊，他提升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我们可以做个对照啊，前后啊做个对照啊，因此我们净宗协会。这是主修啊，这部夏老啊的汇集本，还有这个王念老、啊、他的注解啊，这是主修。那么其他大小圣经典、世间的善书典籍啊，都是注修啊，帮助补充说明啊我们主修的这部经典啊，这个华严经讲主办圆融啊。以这个为主，那其他是伴啊来帮助的。这是净宗协会啊这个立会的宗旨了啊，就是我们修学的依据，就是这部经典啊，这部经典是主修，那其他都是助修。那汇集本在我们佛教啊还是有很多在家出家啊这个四众弟子啊有的人不能接受，那不能接受也没关系啊，就是啊的修缘力本非常好也可以。这个若要佛法兴啊，唯有身战身啊，但是若要佛法兴啊啊也要精战精嘛啊，不要互相的去啊去对立去排斥啊，那这个对弘扬佛法特别弘扬净土法门啊啊没有帮助啦 啊那么徒增烦恼啊，那个就没有必要啊。这个有一些事情啊，个人他的观点、他的见解不一样啊，见仁见智啊。啊，主要我们能够把这部经弘扬出去啊，这部经加持力很大啊。这个我读过啊，有这个感受。但是不接受这部经的人啊，他不一定有读过这个经啊，没有深入去认识这部经，那这个我们就啊，这个尊重个人的啊，个人的这个看法了啊，我们这个。自己净宗协会啊，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啊正确的观念啊，我们弘扬汇集本啊，尊重原力本呐 啊，因为原力本是汇集本的依据啊，依据原力本而来的，没有原力本哪有汇集本啊，所以我们弘扬。汇集本，尊重演绎本。
那么要修原立本的同修啊，也尊重汇集本啊，主要大家目的没有别的嘛，就是弘扬净土嘛，啊，就是要把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啊，以及我们娑婆世界的种种现状啊，讲清楚说明白啊，让大家能够知道娑婆苦，极乐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帮助大家升起信愿念佛啊。我们现在念佛啊，很多很认真念，但是在信念方面呢、啊、比较缺乏啊。为什么呢？对极乐世界认识不够，对我们现在住的世界也认识不够啊啊，因此这个信愿啊，愿生西方这个愿啊，就不肯切了啊。这个信心啊，总是有夹杂着怀疑啊啊，这样念佛啊，啊功夫就不得力啊。这个信念啊，没有办法引导啊我们一向专念，一心系念啊。我们念佛啊，愿信念是我们念佛的动力了，它推动的。所以一部弥陀经的修习啊，就是信愿行三思量啊。我们孝作三系列啊，就是主要念弥陀经啊。那弥陀经是这个小圣经，不是这个小部经啊，小部，它是小本的无量寿经啊，讲的比较简要啊。无量寿经讲的比较详细啊，称为大本。所以我们净宗学会啊，是主修这个经典，那弥陀经也是同步的，跟无量寿经同步啊。那其他就是同类啊，就观经啊，观无量寿佛经啊，有这个普贤行愿品啦、啊，啊，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啊，净宗经论。因此先师不在啊，如果常听经啊，我们以这部经作为主修的啊一个依据，那我们这个净宗协会啊啊就能够延续下去了。那么这个观念啊，这个宗旨啊，我们全球净宗协会啊，也有必要啊，大家啊建立一个交流的平台啊。那前天啊，我们刘总务啊也跟我谈到这个问题啊，这个先师不在了啊，现在没有一个中心的一个联系的一个平台。那恐怕我们全球净宗都散掉了啊，他有这个顾虑啊，所以我建议啊，因为我们净宗协会啊没有组织啊，先师净老啊他提倡啊各自独立啊，每个协会啊管人管事管钱，这个行政管理都是各自独立。但是弘法啊，也可以互相支援。那我们现在呢，各自独立都有了啊，弘法互相支援这一方面呢、啊，大家可以啊来进行啊交流，来互动。那么互动啊，我们就是把先师生前讲的这经教教诲啊，就是大家互相提醒。这个就是我们建立道场啊共修的作用，互相提醒啊，有常常提醒，互相勉励啊，这样大家才不会忘记啊。如果没有建立这样的一个交流互动的

一个平台啊，啊，的确啊，啊，我们各自独立啊，各修各的，啊，如果这个学会啊，长期在听我们老上的经，啊，大家这个

啊，可能就变了，啊，可能就变了，啊，变了呢，啊，就是啊，第一个就是他已经不接受这个会基本了，啊，就是不能接受了。啊，那不能接受啊，我们也尊重啊，尊重，因为大家个人的因缘不一样。那你要接受哪一个法师啊？他提倡的严立本也非常好啊，我们都赞叹啊。啊，但是如果你净宗学会的名义啊，那我们建立还是要依这个会基本来做主修啊，这样比较符合啊啊这个学会的名称啊，比较相应啊。啊，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一本啊，那其他名称都可以起啊，你可以起莲社，可以起念佛会、佛学会啊啊，什么共修会，那名称很多可以起啊，那不一定用这个名称嘛，啊，用这个名称就是专修这一部的嘛。啊，如果用这个名称又没有修这一步啊，那我们看起来也怪怪的嘛，啊，也怪怪的啊，啊，所以当那个之前啊，新加坡净宗协会理会长他们还在世，啊，他们已经啊，这个不能接受这个会基本了啊，听其他法师讲啊，他们改变了修严立本，那很好。啊，很好。啊，那么当初啊，我也提出建议了啊，我说那个如果你不能接受，那就给接受的人来主持这个会嘛。那不然你就改个名称嘛啊。那现在改了，新加坡净宗协会，他改了另外一个新的名称啊。这个做得很如法啊，啊也很好啊。那我们都尊重啊，只要你能够。专修啊，对净宗弘扬有帮助啊，我们都赞叹啊，大家啊要互相赞叹啊，不要互相诽谤了，互相攻击，那这个是破坏佛教形象了啊，这个就不好啊，应当啊大家互相尊重啊。因此，先师敬老啊，这个净宗协会啊，各自独立啊，也是。互相尊重了啊，互相尊重啊，他没有隶属啊，没有管辖权啊，但是我们弘法大家是可以交流啊，因此啊，这个我们全球这么多个净宗协会啊，将来的啊，能够这个兴盛起来。啊，还是啊，这个消失了啊，那这个就不是一个领导中心的问题了，因为没有组织啊，就没有一个领导中心了啊。这个我们也不能去管人家啊，啊，我们也不受人家管啊，那这个各管各的啊，就各自负责了啊，因果自负了啊。那这个就啊，不能推卸这个责任了啊啊，在一个协会当那个会长，就像一个船长啊，那个船长啊，这艘船要开到哪里去啊？对不对？领众的啊，你要带领大家往哪里去呀？啊，要往西方。啊，还是七七六道轮回啊，这责任很重啊，啊，所以这个责任不能推给别人了 啊，不能推给别人啊，要各自独立，就是要各自负责了、啊，讲比较白的就这样啊。那如果你有组织啊，啊，就是那个总会要负总责任嘛，啊，好像中央嘛，啊，这是地方的嘛，啊。他有隶属，他有管辖，那我们在现在。

那不是啊，大家都一样大，各自独立嘛，大家平起平坐嘛，那各自独立就各自负责，啊，这个可不能推给悟道法师哦，哎，悟道法师只能建立嘛，是吧？啊，因为我管不了，我也管不了嘛，我不能管嘛，啊，不是我们的全责。我们无权过问，啊，我们只能顶多一个建议嘛，啊，就像新加坡，我说建议嘛，啊，那么净宗协会，我们是可以就这个弘法互相支援这个来做一个交流平台啊，这个交流平台啊，啊，大家来互动，啊，大家来修学，啊，这个净宗的兴盛或衰微。啊，不在道场的大小，不在人的多少，啊，不在乎这个，啊，真正的兴旺啊，就是，啊，有没有人这生真的往生西方啊？啊，这个才是成绩的，啊，那人很多很热闹啊，啊，做的有声有势啊，一个往生的也没有，那这个成绩是零啊。啊，这怎么会是兴旺呢？啊，这是衰相啊，怎么会是兴旺呢？要搞清楚啊，真正兴旺啊，就是往生的人很多啊，像这个初祖远公大师啊，他那个年寿123个，通通往生哦，那个100分，百分之百啊，殊胜啊，啊，是以这个来作为我们净宗修学的成果啊，成绩，而不是你办多大的活动，办多大的法会，那是宣传呐，那是接引呐，那是结缘啊。真正的成绩就是要有结果了啊。那当然啊，啊，我们净宗跟大众结缘呐，多多益善。结缘啊，多多益善，越多越好。那结果呢？啊，结果就在精不在多了。啊，这肯定的嘛。啊，你在这个金字塔尖上面，你还指望有大队人马在那边吗？那个不可能嘛，是不是啊？啊。我再讲白一点啦，啊，真正想要了生死的人不多嘛。有几个人来念佛，他真的要了生死啊？啊，真要了生死，你要把这个世间呐，苦空无常无我，你要深入去做观呐，你才看得破放得下。不然是，我们是念了佛，但是对这个世界放不下。放不下，你就没有信愿，不能感念佛来接引啊。但是念佛有好处，能够消业障、种善根，能够得人天福报，来生往生善处啊。如果只有念佛、吃斋、放生、做好事啊，那是世间的善人了 啊，世间善人啊，来生啊，生到人天善道。啊，不能往生西方，还要往生西方要真信切愿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啊，往生品位的高下在持名功夫的浅深啊！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如果没有信愿啊。没有真信切愿啊，这句名号啊，你纵然你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铜壁一样，也无得生之理呀。为什么呢？啊，因为你不愿意去西方嘛，还愿意留在娑婆世界嘛，留恋这个世界嘛，这个世界放不下嘛，那不是佛不翻脸啊，啊，是我们。佛那只啊，我们那个佛像那只手，不是24小时都在那边等吗？

啊，他从来没有收回去呀，啊，一直放在那里呀，啊，等我们什么时候想去，他就接了嘛，啊，所以弥陀经讲啊，若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若已生堕，今生堕，当生，已经发愿的已经往生，今发愿，这一生发愿，这一生往生，当发愿啊，来生来世，看你来生来世发愿啊，那个时候往生。啊，这个我们也要明白啊，所以真正净宗的兴旺在于往生人数的多少啊。如果往生的人啊，一个道场有三五个哦，那就这个很殊胜了啊。要往生一个就帮助一个人去做佛了，那一尊佛要度多少众生啊？啊，那这个才是成机啦，才是兴旺之相啊，这才是实质的。啊，那不是外面形式上做得很好看，庙很多啊，信众很多啊，那个是结节缘啊，那是结缘啊，那个是接引啊，是宣传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我们大家在这个现在这个科技的发达了，先是见到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啊，我们可以现在这个论了啊，或者这个视频啊，双向的啊，我现在啊跟大陆同修啊，我在台北啊，一个星期啊也有一个晚上1个半小时佛学问答啊，那么双向的啊，他也看到我，我也看到他们啊，那这个时间来做一个。啊，这一次到北美去呀、啊，北美弥陀村说，那我们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听经听了有一些疑问因为老和尚不在啊，你没得问啊，只是单向没有双向的交流了。啊，我也建立他们就是建立这个视讯的平台，啊，利用现代这个科技，啊，我们可以保持这个不中断的一个交流联系，啊，这样比较实际。那你说要请我们法师来啊？我看不实际了啊！我13年来一次，现在这13年还在不在？不知道了。啊，那个就不实际了啊！那现在利用这个啊，我们就很实际啊。那么过年，农历年过年快到了，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啊，大家拜拜年啊，交流交流啊，心得交换呐。啊，这个比较务实一点，啊，这个是可行的方案，啊，这个我们弘法弘法啊，弘法是跟世间法没有两样啊。现在在这个美国、台湾、中国大陆啊，这个世界各地做生意啦，做办什么事的，办政治的、经济的、外交啦，等等的。都是国际会议嘛。国际会议，它就在国际会议啊，像我们在台北，每一年都在国际会议中心举办30系列。那个国际会议中心，它就是可以跟全世界开会的一些设备啊，我们现在是用这个来交流了，这样比较实际了。啊，这个啊，我给北美的同修啊，这个。提议这个啊，前天我跟刘总务啊提议这个啊，那你希望大家来交流的建中学，我们欢迎参加啊，欢迎大家来交流啊，我们可以分区域啊，也可以分区域啊，因为有时差的关系啊，时差的关系啊，所以说每家啊那个地方时差比较不大啊，这边跟纽约也差1个小时也不大啊。这个时间可以调整一个时间，大家来做一个交流这个是往后我们净宗协会与净宗协会彼此互相联系交流互动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这个是有需要。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这个我们到美国来我总是想看看以前这些道场的老同修啊，那。

这次时间比较少，只能跑几个地方啊。这个在纽约了啊，费城了啊，纽泽西了啊，华府了啊。他说到我们休斯顿啊，明天到洛杉矶啊，但还有很多啊。其他州的竞争到场，我们就没时间过去了啊，没有时间过去啊，所以往后我们建立用这样的一个交流平台大家保持一个互动。

二，举，二。

何曾被举而栽荆棘于七宝园林，舍忘归真，列诸王于四圣门户，纵横万法缘果一心，非思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五造作时，青苔故乡，横吞八极，破群昏庐，搞日逆天，疗众病庐，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其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只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止成？依从佛像舌根念，不觉花水煮。

故能道清出乌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清。

竹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至寸至尺，乃至于里，则浊水亦随之而成障。当知千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尽。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则已。念佛之能，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众念死生轮转之可悲，生念成恼分恼为可痛，举起一声佛名，直下更无意见，汝无太阿见，横按当宣，汝无大火轮，心疼厌炽，万物因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术，超方便之正途，破四身直护之雷霆，足迷妄忧取之日月。今宵三十系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诚知上善，决定往生且道。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贵，俗未归。荒外欲寄提小日，远迎新佛奉慈温。

0: 念佛，我既从心出，即以其属外来，以须于被念佛我之心刹那及以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十心念佛事，所及于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无至今借相富裕，汇聚银黄，明云开而信天独老，望成尽而心地扩通，诸根缘尽，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相扶欲走，一池琴，一股暑寒烟对日引落金元，金行作物在其中，游戏逍遥非分外，得佛受用策法原理，常吉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王林至心忏悔发愿，
1: 请起。

0: 会。
1: 上来三十系列阿弥陀佛万德洪明音劝导往生堂上众等王礼音忏除前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闻愿王礼音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职年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一世天下南瞻普照中华民国台湾经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二段312号5路，我藏金钟红花基金会新庄莲佛堂全体同修及网络前参加共修系列法会时中第一次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出修功德法师三门是五道进去华藏经中弘化经济会新庄莲佛堂全体同修及网络前参加共修系列法会时中第一次奉佛求斋，即为中华民族新先祖、世界各民族新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因为罹难众生、十方八界一切无始孤魂、全球十三全民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夫妻神农皇帝孙夏上座春秋战国、秦汉三国、秦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世战役中，史上全民及罹难众生等总领，台湾亲海与诸神亲一起神宗，台湾亲三神徒一神诸神，台湾亲合则将神习诸神宗，台湾亲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总尊习诸神宗，十方八界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即三世悉涅佛世全堂，仰三功德诸华藏经中弘化基金会新庄莲佛堂全体同修及网络前参加共修悉涅法会时中第一次功德诸代表世庄严众民合家无明月里民众须大善礼本品，即随诸功德诸成用者，即令三卷人等十二路受分享。

举起佛为往生堂上众灯王念起念去世以来生方为不盖全罗之茫茫为宝法寻灯彼岸叹念太子摩摩朝见功德几多痴行皆而立而留并无念无过喜在其佛朝见悉念法会之期言清清中法师数无为其间朝见道常以永日功德于中加持读诵请闻往生神作弥陀圣号奉修行经相在参与处多三公师。

努桑可得转为回向众阿弥陀心现诸世界各民族心诸仙往生堂上众等广利世界各地天灾人祸以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苦魂全球世上全民罹难众生众阿弥陀佛及神龙皇帝尊下上座春秋战国济南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世上全民及罹难众生等众灵台湾经海域诸神清西神中台湾经三神土地神诸后神台湾经合则江神西诸神中台湾经所有妙语女神尊神四海龙王总尊西诸神中十方法界云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及历年来全球被堕胎之中引领全球被屠杀牛羊猪狗狐狸龟蛇等家禽及水族中亡灵亡如前参加法会时中亡灵及亡如前共修弟子内皆有缘众生而无战争以下战争以战争罹难中亡灵尽空长老远

阴阳高天人须茂林顺应化藏书二峰离开为龙观藏雪金藤少女黄淑全等家清黄伦平陈少琼吴雪雪真名爱华心吴秀清吴巧玉吴春风钟一山乱体肤黄少妹白冬陈小勇黄耀东为苍云照多月正比青天路之傲天相不尽闻今下会则落天相两落七成玄人陈淑贞黄忠南林金凤陈秋梅金阳桑石道灯石陈慧石明慧石七渊众生见无力破少奉接众民众林妙君祝彩平护你你尽道顺我命月了修宾空修金玉如你的和女美林残阳龙耀文金章全。

尽会养修诸臣之祸，你冒你孙重要。如我是累满菩提，六十相配是唐时配礼器，闻声闻扬诵必悉了通俗化，之内皆有缘众生，长持良言早生净土，普愿愿尽众生心共度，早暮之期亲同春，恭请三宝真名朝见文殊，是为公元2026年6月21日，岁次丙午年5月初7日，初秋法师三门十五道。修在地之华藏经中弘化，其经会新创立佛堂，全体同修，即往路前参加共修系列法会，始终地之在座代表是庄严众民合家，无名愿临命中许大善，即随诸在诸。

0: 八、七、八、七、八、七、闻讯。
1: 网络前同修法会现场大众及冥界众生，礼谢诸法法师、维罗越众法师及诸位法师，至诚顶礼三拜。
2: 向佛一问讯。
3: 阿弥陀佛。
4: 恭请诸法法师慈悲开示。
2: 阿弥陀佛。尊敬的诸法师，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家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2: 这一次我们六月份例行性的佛期以及三者新年，我们就到此请放上。那么今天大家从早上诵无量寿经，一直到三者新年圆满哦。看到大家额头都亮亮的哦。这个就是佛光铸造你业障消除的现象，所以你现在呢会感觉到法喜充满。那么我们学习佛法是要长时间的学习，把我们这些邪知邪见把它去除掉，要改为正知正见。等到我们善根福德因缘信愿行具足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我们。大家早上都有读无量寿经第六品，第六品是什么呢？发大誓愿第六，阿弥陀佛发的48大愿，其中第20愿就是临终接引愿。我遇临终的时候呢，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这是第20愿临终接引愿。临终接引愿说明了阿弥陀佛会亲自与诸菩萨呢来接我们。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地位多高呢？我们常听老上讲经的时候讲到42位法身大士。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52个位次。阿惟越智菩萨，相当于第七位或第八地哦，第八地或第七地的菩萨，第八地也就是不动地非常高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这个地位，非常的高，所以不可思议啊。那么阿惟越智菩萨。经上告诉他就是圆正三不退的大菩萨。那三不退就是位不退他这个阶位永远不会退。我们在这个世间会不会退？有没有人说不会退的？应该没有，我们都是进进退退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不会退这个阶位不会退再来行不退心不退，如果度众生来讲呢，不堕二乘就是菩萨不会堕到阿罗汉声闻缘觉这里就是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度众生难不难呢？很难你如果到外面劝人家念一句阿弥陀佛，他肯不肯念呢？你如果劝他半天，他不肯念，你就说算了，不度了极乐世界的菩萨不会这样子。极乐世界的菩萨呢，很有耐心，很有慈悲的，他要度化你，他要。

0: 成就你，所以不堕成，不会像阿罗汉这样子、哦啊、再来念不退、啊、念不退更殊胜哦。偶益大师注解里面讲啊，念念流入如来国海呀、啊，啊，讲白话一点就是我们念念啊，都往成佛的大道走。再讲白一点呢，我们念念都在阿弥陀佛的念头上啊，所以问题就来了哦。我们24小时当中、念佛的时间比较长，还是没有念佛的时间比较长呢？哦、有人说没有念佛的时间比较长哦，那你要常来这里念哦。啊、我们刚做善财系念，中峰国师为我们开示的啊，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所啊。那么为什么生生世世啊，在六道里面出不去啊？无量寿经也跟我们讲到吧，啊，邪见业王为真舍呀，于此轮回也不得自在呀、啊。啊，这个业。经上比喻业王啊，啊，地藏经上讲的这个业呢，人敌须弥，人生巨海啊，人障圣道啊，啊，这个业是很恐怖的啊，啊，障碍我们生生世世出离不了六道，出离不了三界啊，啊，在这个轮回里面你不得自在呀、啊，不得自在是什么意思啊？哎，我想要到人天你去不了，啊，因为业力啊把你拖住。啊、你跟哪一道相应你就去哪一道，完全的不得自在呀、啊啊！所以今天我们遇到这么一个殊胜的法门，就是净土法门、啊、这个法门、可以让我们待业往生、啊、雪光泰老师告诉我们的，只要我们能够福祸、啊、能够扶助我们的烦恼习气、啊、用这句佛号扶助我们的烦恼习气、啊、这一生就有把握到极乐去啊。啊、所以雪光泰老师告诉我们、念佛、哦啊、就是、像练兵一样、啊、平常你就要练、啊啊、不是你躺在那里才要练、是平常你就要开始练、要开始熏习、把念佛养成一个习惯、所以大家手上都有带念珠或者是记数集、这个都是养成念佛的好习惯、同时你带佛珠带计数器走出去让人家看到、啊，这个就是偶益祖师讲啊，偶益祖师讲事不退哦，啊，就是说毕竟不退，啊，让人家看到呢，一粒眼根永为道中啊，啊，念一句阿弥陀佛让他听，一粒耳根永为道中啊，啊，这个第四种毕竟不退、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可以做到的，啊，那么期望我们每一位同修哦，啊，都能够天天念佛、啊，天天业障能够消除。智慧能够增长、啊、把我们的邪知邪见呢全部去掉，改为正知正见、啊、正知正见在哪里呢？全部在无量寿经里面、哦啊、无量寿经是我们主修的经典、啊、教我们如何修行、如何往生到极乐世界去，是很重要的一部经典、啊、那么我们今天法会就到此圆满、啊、期待下一次、啊、大家能够再来这里打佛七啊、打佛七是什么呢？就是修净业哦。啊，极乐世界的菩萨，修什么业？修净业。啊，这个净是清净的净。啊，因为你修善业，你就在三善道。啊，如果造恶业，就在三恶道。啊，极乐世界的菩萨通通没有啊。啊，所以是净业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啊，所以念这句佛号就是修净业哦。大家要不要常念呢？啊，你要多念哈、哦，这一生、阿弥陀佛永远照顾我们哈、哦。好，那么今天法会就到此圆满啊，恭祝大家啊，业障消除，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大众礼谢诸佛法师慈悲开示，至诚顶礼法师三拜。
0: 向佛一问讯。
2: 阿弥陀佛，
1: 恭送法师。
0: 免送。
2: 阿弥陀佛。
1: 问讯。
3: 恭送维罗越众法师。
1: 免送。
3: 阿弥陀佛。恭送诸位法师。阿弥陀佛。功德主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

苦，恶道凄凄诉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服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智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柏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审如是。

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物。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

0: 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环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形，

0: 即不成其信，行则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

华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诃萨众佛智，愿解法门世间探索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师，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法门世间探索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福分，愿解法门世间探索多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实，所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系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

一凭教法，做三时系念佛事，所集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分。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松烟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说破经海与诸神机，协助神宗，说破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说破经合则降神协助神宗，说破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神宗，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相。

普山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娑婆经海意，诸圣祇邪，诸圣众，娑婆经三圣，土地圣，诸侯圣。娑婆经何则将圣邪，诸圣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圣。四海龙王众尊邪，诸圣众。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